0: 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1: 戈尔多斯荣美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2: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3: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4: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5: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6: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5: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6: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5: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6: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7: 好了，各位，早间的8:05，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暖城路况。因地下雨水管网的改造施工，所以说从8月26号，也就是今天开始，一直到9月25号。对东胜区两处路段要进行分时分段的封闭施工，在这个期间呢，施工区域里面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这个具体的路段呢，您注意一下，首先呢是吉劳庆北路和一梅路的交叉路口至华建医院门口路段的双向，这是第一处。第二处呢是吉劳庆南路和乌审西街交叉路口的南路口至解放路派出所南侧双向啊，这两段路呢是需要进行这个地下雨水管网的改造施工的，这个时间呢一直将会持续到1个月以后啊，9月25号。另外呢，8月27号到9月27号也是1个月的时间，对伊金霍洛奇的 X612 白嘉良至毛盖图105公里至112公里7公里左右的距离农村公路要进行施工养护。在这个期间呢，除了施工的专用车辆之外，其他的社会车辆和行人是一律禁止通行的，希望大家相互转告周知啊。
5: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7: 暖心驿站，我们继续来帮助以下的这几位朋友。首先呢，寻物启事，张女士，8月24号的下午18点左右骑电动车从铁西的义红国际花园到青铜广场，在这个期间不慎丢失了本人的身份证还有银行卡，失主电话呢是155-0472-6776155-0472-6776。失物招领信息，25号的上午，爱心人士刘女士在康巴什双居广场西侧的花坛附近捡到了一把哈弗车的遥控钥匙，失主请联络暖心驿站来认领，地址呢就在东胜区吉劳庆小学路东的桥西社区的楼下，公益热线呢是85399008539900。 1008暖心驿站要特别感谢的是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街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

0: 赴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买长安起源智己汽车，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买卖二手车评估和置换也是可以到铜川核心汽车城去走一走看一看。核心集团是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1: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进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世界超级大，声音很嘈杂，新闻的海洋中寻求真谛，读报的声音中获取良知。大飞读报，正视听，轻杂音，明是非，辨黑白。清晨一到，大

0: 好了，各位，早间的8:09，您所收听到的声音呢，依然是来自于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正在继续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飞呀。晨风拂过了楼宇，唤醒一城的烟火，车流穿梭阡陌，奔赴朝夕奔波。周三呢，已经是征途过半，沉淀身心，再起求索。回望绿茵凯歌未落，鄂尔多斯成功突围，挺进半决赛的漩涡，强敌赤峰已然等候，一场大战蓄势待搏。足球比赛从来没有轻松的收获，人生也少有坦途可过，遇强则强才是拼搏本色，沉下心来方能收获所得。不必畏惧迎面而来的风波，咬牙坚持终会开花结果。各位，这里是大飞读报，陪你穿行早高峰的长河，愿你怀揣热爱，勇敢拼搏，不负每一份心中的执着。
1: 清晨被忙碌的生命唤醒，
2: 早上好，
3: 早
2: 上好，
1: 对新的一天充满期待。
3: 我要好好工作，
2: 好好吃饭，
4: 我想好好睡一觉，
5: 我想
1: 总有好事发生，
6: 我们一起加油。
1: 好日子要一起过，好前景要一起奔，
6: 我们来了，
1: 向前有光，让幸福久一点吧。
0: 有很多朋友在平台上啊问到了高速公路方面的问题，你比如何学东，他说准备去宁夏走蓉高速，目前是什么情况，封不封路。还有朋友问到了国道方面的一些情况啊，大飞刚才就已经提示大家了，这个下雨天这样的天气情况啊，如果说我们在节目当中重点提到的这些路段，它肯定是有交通管制，但是如果说我们的通行提示当中没有相关的提示，包括您所接到的路况帖当中显示没有路段被提到，那这样的话呢，就代表目前国省干道和高速公路啊，目前都是正常的通行，没有任何的道路出现临时的交通管控的情况。一旦有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会立刻来通报大家啊，所以说希望大家呢，目前每条路都是可以正常去走的，但是希望您啊能够稳驾慢行，注意一下路上一些突发的情况。好了，各位，这个时段我们送出节目当中的有奖竞猜的互动问题，还有答题的奖品哈。我先找一下口播哈，丢了，这是。

哎呀哈，找到了。哎，那就在电脑后面啊，刚没看见。这个时段为大家送出的依然是十张听友节的抽奖卡，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继续为大家抽车。今年的终极大奖呢是名爵 MG4 一台。参与每天的直播节目的互动呢，就有机会赢得听友节的抽奖卡。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没有焦虑。配备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更快，后轮随动转向，5.2米的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变得更加的方便。配备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加智能。配备鸿蒙座舱5，更加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加省心。猛士81730.19万元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电话呢是1524847-2862，1524847-2862。今天的问题呢是蜻蜓、蚊子、苍蝇这三个人呢，这不叫人啊。蜻蜓、蚊子和苍蝇这三只动物呢，去吃烧烤，请问谁不会喝酒呢？为什么？蜻蜓、蚊子和苍蝇去吃烧烤，请问谁不会喝酒？为什么？所以说这道题目您需要给出两方面的回答，首先得需要回答是谁，另外得给出原因为什么。特别提示，这是一道脑筋急转弯的问题啊！蜻蜓、蚊子和苍蝇去吃烧烤，请问谁不会喝酒呢？原因为什么？微信平台今天31到40这十位卡位成功并且回答正确的朋友可以获得今天的十份奖品。蜻蜓、蚊子、苍蝇去吃烧烤，请问谁不会喝酒呢？为什么？这是一道脑筋急转弯。来吧，各位拿起手机，在微信公众平台开始答题。

0: 有的朋友可能是刚进来，我把这个题目再来给大家重复一下哈。蜻蜓、这个蚊子还有苍蝇，这三个好朋友呢，一起去吃烧烤，请问谁最后不会喝酒呢？这是为什么？各位您答着我读着，今天的话里话外这就开始。
1: 在观点中找到一种共鸣，在意见中听到不同声音，话里话外想说别见外。
0: 最近呢，有一部电影特别特别火，我不知道您各位有没有看啊，叫做《欢迎来龙餐馆》，正在全国热映，它的口碑和票房呢持续走高啊。这部电影呢是由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的影片啊，把一间中餐馆呢置于中东战火之下，以一餐一饭为线索，串起了普通人在动荡当中的谋生、离散，还有相守，也道出了中国人对和平的朴素理解，还有热切的向往。影片讲述了中国厨师徐福远赴异国谋生，在战乱当中啊，和龙餐馆的一众伙伴守护孤儿，

此扶持的故事。枪声、炮火和逃亡构成了故事沉重的反战底色，但是全篇所反复回想的却是一句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叮咛和嘱咐，那就是好好吃饭。

欢迎来龙餐馆的动人之处啊，不止于用一餐一饭切入了战争，更在于借一间中餐馆把和平这两个字回落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里面。在这里呢，和平不是悬在高处的宏大概念，而是灶火能够照常燃起，人们可以安稳吃饭，孩子能够平安长大。对我们中国人而言，饭食从来不止果腹那么简单。徐福远行，母亲念叨着上车的饺子，下车的面，亲人分别，嘱咐也往往都是一定要记得按时吃饭哦。哈哈哈，那些难以直言的牵挂就藏在一日三餐当中。所谓的好好吃饭，也是一种根植于中国人血脉当中的生活哲学。无论如何，我们先把饭吃好，把日子过下去。到了异国他乡之后啊，这份情感又有了新的意蕴。徐福用当地的食材做中国菜，也根据客人的口味来调整做法。东北铁锅炖和阿拉伯烤鱼可以共制一锅，不同国籍不同身份的人也走进了同一家餐馆。影片当中的中华饮食文化，它不只靠几个菜名和几件摆设去展示，而体现在怎么样去理解他人的口味，又如何用一顿饭拉近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虽然说饭桌不能让分歧凭空消失，餐馆也不是脱离现实的桃花源，但是坐在桌前的人都同样会感到饥饿，都同样会思念家人，都盼着战火能平息，都盼着能够平安的归家。

影片当中有一幕啊，特别让人印象深刻。在龙餐馆里，食客的谈笑声、后厨的切菜声和锅碗瓢盆的碰撞的声音相互交织，但是电视新闻里却在播报日益紧张的战争局势。外面的世界正在剧烈的变化，而战火和灶火也正在同时燃烧，但是客人你仍然得招呼，饭菜仍然要下锅，日子仍然要继续啊。随着战火闯进了餐馆，起初这里有满桌的菜肴、热闹的婚宴和红火的生意，而随着局势的恶化，龙餐馆的厨房一再的迁移，做饭的条件日益的简陋，食物呢也从一道一道的菜化为逃亡途中仅剩的一锅烩饭。这种减法正是残酷战争最具象的呈现。战争逐一夺走了水电、食物，还有安稳的住所，直到一顿寻常的饭都成为奢望。食物越来越简单，承载的分量反而越来越重。好好吃饭也从一句生活的叮嘱变成了对生命最基本的守护。徐福带给孩子们的也不只是一顿一顿填饱肚子的饭，战争试图把孩子卷入仇恨和杀戮，龙餐馆却让他们学习待人接物、处理食材、掌握火候，为他们保留成为厨师、成为一个普通人的可能。

20年后，孤儿赛夫站在灶台前，手中握着的不是枪支，而是做饭的锅铲。菜单上的徐福烩饭，延续的也不是仇恨，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善意。影片的英文名字叫做 Once Upon a Time in the Middle East， 什么意思呢？叫做中东往事。他无意着急地解释复杂的地区局势，也没有让一个中国厨师成为审判是非的英雄。这或许正是中国人理解和平和珍惜和平的一种朴素的方式，让灶火继续燃烧，让生活继续向前。中国美食享誉全球，是世界认识中国最重要的窗口之一。开餐馆也是很多海外的华人最常见的谋生手段，这让欢迎来龙餐馆的主题和故事尤其可亲可信。我们也相信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还有很多很多这样普通的龙餐馆，他们未必都挂着中文的招牌，甚至未必是一间餐馆，但是只要还有人愿意在纷乱当中给陌生人递上一碗热饭，给孩子们留下一条不被仇恨裹挟的道路，努力把被打碎的日常重新的拼接，龙餐馆就一直都会存在。希望国泰民安，希望世界和平。

0: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福彩快乐帮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0。

0: 二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1: 好运3D乐享赠券，内蒙古福彩 3D 游戏750万元赠券活动重磅开启，8月25日起买 3D 中指定玩法即可获得赠券，关注内蒙古福彩微信公众号，一起解锁夏日 3D 惊喜。

0: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8:29，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有奖竞猜互动问题的答题情况，还有奖品的归属。今天出的这个问题的题面呢是蜻蜓、蚊子还有苍蝇，那这三个好朋友去吃烧烤。你说就他们这点小身体，他们能撸多少串啊？你说他们还吃上烧烤了还。说蜻蜓、蚊子和苍蝇去吃烧烤，请问谁不会喝酒？为什么啊？正确答案应该是蜻蜓不会喝酒。为什么呢？因为蜻蜓点水，他点了水，他没点酒，他不会喝啊。所以呢，正确答案应该是蜻蜓哈。微信公众平台上10位中奖的朋友分别是李敏、东、乔宝、陌上烟雨、天泽、望星空、乔一田、风继续吹，还有内蒙古阳春，一共是10位朋友。大飞呢已经将微信回执中奖回执发给了大家，在平台注意查收一下。已经收到的朋友在平台能不能举个手告诉我一声，这样的话呢我就知道了哈。感谢大家。

我们在节目当中再次提醒一下大家，本周六晚间蒙超联赛半决赛首回合，鄂多斯主场对阵赤峰的比赛门票已经开售了啊！然后大家呢，抓紧时间，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一下“看个比赛”啊，就可以去购买门票了。这个周六我们的主场比赛也是这个赛季蒙超联赛当中鄂尔多斯的最后一个主场，而且在我看来它是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一个主场比赛。面对赤峰两回合的比赛，第一场呢，我们将在主场去面对对手，9月5号的时候我们将会去到赤峰的主场，所以呢，能否在第一回合在主场先声夺人，拿下主动权，这个事呢很重要。所以呢，在今年蒙超联赛当中的最后一个鄂尔多斯主场的比赛里面，希望大家都能够买票前去现场，为暖城的将士们加油助威，希望他们在这个赛季可以走得更远。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一下“看个比赛”这四个字儿啊，搜索一下“看个比赛”小程序，然后就可以购票了。8:35，这个时段呢，希望路上的朋友能够稳驾慢行。最新路况信息在微信平台上及时告诉我们。阳光总那么灿烂，天空是如此。我们给今天答题的一部分朋友上个墙，他们是小一、刘彤、通联、曲金凤、雨过天晴、大强、雨田、温柔的沙子、海盐、康哲新、王大之、贤贤、雅迪、Steve 姚、李静、新航、王志兴、伊人红、内蒙特产、一帆风顺、生活在于发现美、三只猴子、一点通、 LY、 深蓝、刚以来、豆子先生、春风得意、小草、呼燕城、一缕阳光、小肥肥、杨晓东、木楠楠、白雪子、木润清河、龙行天下、南青丝、杨晓辉、 EQQQY、 专业 Z 元、 Bait、 小五、笑对红尘、方伟、赵玉华、征服一生、 YYP、 顺其自然、真毛蛋、颜亮、崇德、果果、 A 城、冰冰、郭刚、刚刚好、鱼香味的茄子、露露、凡尘、永不放弃、凹时代、新 M、 坐门窗的爆肉肉、向阳花、肖明、锦上添花、康梅。249位答题的朋友，感谢大家的参与。

张雷问到说，如果大飞半决赛我们赢了，赢了之后决赛是什么赛制？决赛就只有一场啊。如果说我们两回合真的是总比分击败了赤峰，挺进了决赛了，那决赛呢就将在呼市来进行，只有一场啊。其实俄罗斯啊，到今年为止我们进了四强已经是超越了去年啊，去年我们是在八强，今年已经是打进了四强，超越了去年，创造了最好的成绩了。但是我们依然希望今年这种好的状态能够继续延续下去。赤峰虽然说拿到了本赛季常规赛的第一，但是在淘汰赛

我们依然有信心能够击败他们。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呼吁所有的市民朋友，所有的球迷，如果在29号的晚上您有时间啊，买一张票去到体育场，去到鄂尔多斯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体育场现场去支持鄂尔多斯的小伙子们。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3: 好了，各位，接下来一组暖新闻，带大家共同扫描和关注一组暖城鄂尔多斯的本地新闻。8月24日上午，2026年鄂多斯市燕宝奖学金的发放仪式在康巴什举行。市委书记李李、宁夏宝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宁夏燕宝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党燕宝出席仪式，并为受奖励学生代表发放奖学金。在本次的发放仪式上，为1289名鄂多斯户籍的优秀学生发放奖学金1289万。8月22号，中央民族大学与鄂多斯市校地合作联席会暨重点工作推进会在鄂多斯市召开。会议通报了双方合作交流情况、2026年工作计划及未来5年的工作展望。鄂多斯市各相关部门结合发展实际提出合作意向，与会双方围绕合作重点事项开展深入交流研讨。

0: 今日第14届中国曲艺牡丹奖入围名单正式揭晓，乌沈奇乌兰牧齐原创的现实题材曲艺作品《绿色旋律》成功入围。本届内蒙古自治区共有4个节目入围，鄂州斯市仅有乌沈奇乌兰牧齐节目获此提名。节目将于9月10日至15日赴安徽合肥参加牡丹奖的中评。8月23日，石榴子同心筑梦，暖城学子看暖城，产强业新的实力暖城主题研学活动在喀玛什拉开帷幕。各族青少年携手同行，在行走的思政课程中触摸历史文明，感受科创脉动，体验劳动之美。以同心筑梦，以行动建制，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种子在暖城少年心中生根发芽。鄂州斯市2026年消费帮扶助农周暨暖城多位消夏周活动持续升温，9个旗区、52个苏木乡镇的2000多种特色农畜产品集中亮相，300万元惠民消费券持续发放，一场全民助农的热潮正在让本土的好物加速出村进城。8月23号，为期2天的 FIBA Open 3-32026年内蒙古三人篮球公开赛的总决赛落下帷幕，颁奖仪式顺利举行。赛事历经6大赛区的层层选拔，24支队伍脱颖而出，齐聚达拉特旗，角逐男子组、女子组和青年组的3个组别的荣誉。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开始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8月24日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了9000万吨，南方的早稻迎来集中的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批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近日正式成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的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是我国第8次组团参赛，也是我国第3次参加全部项目的比赛。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4驱，选4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

0: 可及的日常。
1: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2: 好了，各位，8:48，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暖城出行。因地下雨水管网的改造施工，所以呢，从8月26号，也就是今天开始，一直到9月25号，对东胜区的两处路段要进行分时分段的封闭施工。在这个期间，施工区域里面禁止所有的车辆和行人通行。那么这两处具体路段呢，是首先吉劳庆北路和一梅路的交叉路口，是华建医院门口路段的双向。第二处呢，是吉劳庆南路和乌审西街交叉路口的南路口，是解放路派出所南侧的双向。这两处道路呢，将会因为雨水管网的改造施工，所以呢，进行施工到9月25号。另外呢，8月27号到9月27号也是一个月的时间，对伊金霍洛奇 X612 白嘉良至毛盖图105公里至112公里一段的农村公路进行施工养护。在这个期间，除了施工的专用车辆以外，其他的社会车辆和行人一律禁止通行，希望大家相互转告来提前选择绕行。
0: 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2: 今天是2026年的8月26号，周三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最新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多云，除了西北部大部地区仍有小雨，局地会伴有对流性的天气出现。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暖城鄂尔多斯各旗区的天气情况。康巴什呢是小雨转多云，15到24度；东胜是小雨转多云，15到21度；树林赵镇小雨转多云，16到24度；悉尼镇呢是小雨转多云，15到24度。乌兰镇小雨的天气17到23度，敖勒赵旗镇小雨的天气18到25度，嘎鲁图镇小雨的天气17到28度，阿勒腾席热镇小雨转多云15到24度，另外还有薛家湾镇小雨的天气16到23度。

0: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热点快评。
2: 热点快评，首先来关注一下央视新闻的消息。最近呢，有市民打12345投诉月亮太亮了，影响我睡觉。极少数巨婴碰瓷了大量公共资源等话题开始轮番登上热搜，引发众多网友的关注。之前的一些没有现实依据的一些奇葩的诉求，包括不实举报等问题，随之被再度热议。那么12345热线该如何走出许愿池一般的困境呢？首先我们得明白，12345热线它不是提供情绪价值的树洞，它更不是政府包揽无限责任的许愿池，而是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关键通道，更是支撑城

是系统性治理的枢纽平台，一条热线撑起的是千家万户的信任，而信任需要公道来守护。对合理的诉求接速即办，办就办好，对不合理的诉求敢于说不，善于疏导，对恶意占用公共资源要依法治理，绝对不姑息。此前引发关注的佛山教师招聘笔试事件有了新的进展。8月19号的时候呢，广东省佛山市联合调查组发布了情况通报，表示说计划中学存在将考生毕业院校的知名度作为重要的筛选条件，提早划出预期的录用范围，内部评议等违规行为。三水区教育局存在管理不到位、监督不尽责的问题，决定对计划中学党委书记李某东、校长罗某南停职，并立案审查调查。对三水区教育局局长赖某超、副局长傅某立案审查调查，对其他的14名相关责任人员进行追责问责。期待接下来的这个调查里面呢，能够让公众获知更加丰富的细节，能够寻找到更加严谨的堵漏之策。毕竟啊，这个面试它不是走流程，公平不能被内部评议而架空。教师招聘关乎教育质量，营造一个公平的用人环境，也是办好教育事业的前提和基础。

好了，各位看一下时间，我们要结束今天的大费读报。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支持和点赞，也感谢您的批评和建议。稍后呢是交往有话说，独立思考，个性表达，清晨一道大费读报。明天早间的7:30，我们不见不散。就这样吧，拜拜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4: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

0: 公室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路况信息。

0: 至到9月27号，对一级霍洛奇 X612 白家梁至毛盖图段农村公路进行施工养护，期间呢，除施工专用车辆之外，其他社会车辆和行人一律禁止通行，希望各位相互转告周知。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一下这一整点暖心驿站的最新消息。
1: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首先来关注一下宣务方面，8月24号晚间20点到21点之间，从东胜的铁西公园骑共享单车到园丁小区，期间呢不慎丢失了大众车型的车钥匙。如果您拾到了，可以和18647148199来进行联络，送回必有感谢。再次感谢您的帮忙。再来看一下招领方面，8月24号的中午，爱心人士葛女士在东胜华岩十字路口捡到了路虎车型的车钥匙，现在已经送回到暖心驿站了。请失主抓紧时间前去比对认领就可以了。位置呢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是853-9900。1008暖心驿站也要感谢和兴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以上呢就是本时段暖心驿站的提示信息，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要带好随行物品。接下来是交广有话说节目，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1: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2: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1: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9点06分，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来关注收听今天的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陪伴各位在路上，继续和您聊一聊交通出行方面的事儿，同时有涉及到车驾管业务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的话，锁定互动渠道和平台，发送文字性的信息或图片就可以了。365天4个。首先呢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哈，名字是暖新闻交通广播，您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同时呢，视频平台上的评论区也可以进行留言的，账号呢是在快手平台，名字是在鄂尔多斯啊，可以锁定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也看到了各位朋友发来的相关信息啊，我们看一下都有哪些朋友在视频直播间守候。欢迎土豪，欢迎静穆暖阳，欢迎永恒的爱，欢迎大家。那静穆暖阳也是点赞了今天的直播，谢谢哈，辛苦了。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行车天气吧，从25号到27号，那大部地区来讲都会有雨的伴随，所以这三天朋友们啊，接下来的两天啊，在行车环节一定要提前关注天气啊，做好雨天行车的准备啊，外加一个物字哈，雨天气啊，这两天会时常的光顾，一定要提前啊了解相关的行车注意事项。今天呢是除西北部外呢，其他地区仍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是雷阵雨，气温方面是15度到21度之间，那还是较为凉爽的啊。早间看到了东胜发布平台也是转发了相应的雨情， 那就是黄色预警的一则信息。那这一则信息也和各位啊在。

0: 每次分享一下。
1: 那么细心滋养我的心。
0: 来自于东城区气象台8月26号今天早间7:42发布的大雾黄色预警，那12小时内呢，东城区将出现能见度小于500米的雾，那请各位及时的做好防范。那昨天咱们还聊到了对于雨雾天气预警环节到底包含哪些意义，那黄色预警那再升一个等级呢，就是橙色预警，那最高等级就是红色预警。那刚刚说到能见度小于500米的轻雾，那这个时候来讲就属于黄色预警的范围，如果是200到500米这样一个可视距离的话，那就会上升到橙色预警了。所以今天来讲呢还好，但是呢这样的天气行车还是要打起百倍的精神啊。
1: 每看你一眼都是清醒，
0: 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有哪些想说想聊的一些事情涉及到车价管有方面，均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视频直播间的方式来对话就可以了。也欢迎 WH 欢迎金志远青金志远青青紫金是吧，欢迎财，欢迎强，还有领永恒的爱，欢迎各位守候直播间。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好朋友发来的信息。有朋友咨询到听友节的相关事宜，不要着急啊，如果手上还没有听友节抽奖卡的话，可以提示我为您做回执信息，按照提示过去领奖就可以了。同时也预告一下，今天是星期三哈，按照以往节目的内容安排，今天我们依旧请到了来自于耳朵斯市交管支队车管所的两位嘉宾，那一会儿呢会做客直播间，通过在线的方式解答各位近期在车驾管业务方面想要咨询的一些小问题。那一位呢是来自于机动车驾驶人业务管理科聂勇聂警官，还有一位是来自于检测检验审核中心刘波刘警官，一会儿会在线解答各位的相关问题。那此刻如果是想要咨询可以先把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就可以了。杨建荣问到了实时路况，那目前来讲路况方面没有特别的提示和提醒，虽然呢昨天经历了后半夜吧这样一个降雨的过程，但是目前国省干道方面高速公路方面除了原有施工提示提醒之外呢，没有突发性的一些提示信息，目前是畅通的一个状态。那这里呢也格外的再来强调一下路况获取的一个渠道哈。那如果是有特别路况，说特殊天气，那今天下了大雾了是吧，或者是有强降水，那这时候肯定在行车方面是会有变化的。那如果遇到特殊天气需求特别路况的话，您可以锁定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路况两个字就可以了，不用发实时路况最新路况，那这样是收不到的，就发送路况两个字就可以。但是现在没有啊朋友们啊，全市道路是畅通的一个状态，我指的是特殊天气之下，那需求特别路况的时候，那发送路况两个字就可以了。那对于常规路况的获取，您可以锁定一下鄂尔多斯交警的微博，今天就提这个渠道吧。鄂尔多斯交警的微博去关注一下，简单明了快速更新，那关注之后实时翻看一下就可以了解到近期路况的一个整体的情势了啊。感谢大家点赞了直播，谢谢，欢迎李明欢迎各位哈，辛苦了，点赞了100次啊。好的，建荣朋友已经回复完路况获取渠道的相关事宜，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哈。各位今天来就一条这样记得清楚而又明了，而且比较简单和实用的啊。
1: 我爱你不是三言两语。
0: 交广有话说，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有朋友咨询到了关于这个乌兰莫伦湖喷泉开放时间的一个变化，那确实目前来讲跟着季节一块律动起来是吧？那目前来讲调整到每晚的20点到21点之间了。每晚的20点到21点之间，那从9月1号开始，那乌兰莫伦湖音乐喷泉开放的时间调整为20点到21点。如果遇到特殊天气的情形之下呢，是不予开放的。希望各位相互转告周知哈。那

0: 确实呢，随着天气的转凉，那相关啊这个表演，还有就是音乐喷泉开放的时间，那也随之进行调整。这时候也要温馨提示大家哈，那在夜间啊，比如说这个9点啊、8点到10点之间，那有游玩计划的话，一定要啊带一件衣物啊，做好保暖的工作了啊。肖光有话说，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还有哪些想了解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想核实的一些路况，那均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进行对话。那同时要再次的提示各位，周二到周五，那这个是有持续的一个降水天气过程，或大或小，那也希望各位及时跟进相关的预警信息，做好出行的准备啊。那雨后呢，气温会有所下降，今天就比较明显了。昨天我看到了最高气温还徘徊在28、29度，今天来讲啊，就是21度左右了。那气温下降6到8摄氏度啊，也是雨后一个正常的温度方面的变化与调整。希望各位结合雨天啊，做好出行方面的准备工作。那相关单位也要做好防范工作，公众出行啊，安全二字要常记心头了，朋友们啊。
1: 说个不停，没看你一眼都是惊喜。
0: 同时要提示各位，目前的荣乌高速还有就是包茂高速啊，均涉及到了施工方面的一些出行调整。那尤其是包茂高速方面，像东胜啊去呼市方向，那在原有路线的基础之上呢，是有了新的一个点位的增加。比如说您要从东胜去呼和浩特走包茂高速是没有问题的。那以前呢，可能味道大。刚刚说到的是之前的一个施工计划，那就是目前来讲呢，从东胜去呼和浩特方向，那是恢复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哈。那走包茂高速，那如果是从呼市啊往回走的话呢，那目前来讲是有调整的啊。那走到包头东啊，你需要先导航到包头东，那从包头东啊再回东胜啊，这样一个大的方向导航啊来进行路线的指引吧。接下来时间先进入到9点15分的广告时间，大约是1分半钟左右，一会儿呢马上就回来。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43490277。
3: 为守护公路安全，我市警抓治超工作不松懈，交通、交警、路警联动，依托科技手段整治货车超限超载，严查百吨网。今年1至7月，共检测货车54.4万台次，查处超限车辆1468台，其中百吨网266台。鄂尔多斯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提醒您，超载1分，危险10分，合规行车，平安相伴。
4: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5: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6: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了这项运动，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7: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8: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力。
9: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8: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9: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8: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9: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0: 各位，9:19，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还有哪些涉及到交通出行方面的事儿，想要核实反馈，锁定互动平台交流就可以了。首先呢是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还有就是快手平台在鄂尔多斯，您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看到了青筋志远点赞了直播1000次，辛苦了我的好朋友啊。一条及时的路况信息，关于城区方面啊，又有施工点位的新增，分享给各位哈、啊，来自于指挥中心的新鲜提示。那为了确保各位的出行安全，从2026年8月26号，也就是今天开始，鄂尔多斯市新盛天然气有限公司啊，将对东美小区南门人行道临时的封闭施工，工期预计是2天左右，请各位啊出行路过此处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注意避让啊施工区域啊。是东美小区的南门人行道处，工期是2天，再来提示一下。好的，各位啊，接下来时间为您介绍做客今天啊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来自于鄂尔多斯市交管支队车管所机动车驾驶人业务管理科聂勇聂警官。首先有请聂警官和给大家来打个招呼。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欢迎您。还有来自于检测检验审核中心刘波刘警官，欢迎您。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好，欢迎二位今天啊以在线的方式做客交广有话说节目，和各位啊再来聊一聊车驾管业务方面的事儿。那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此刻啊可以通过文字性的信息互动起来了。那第一时间呢，首先有请啊聂警官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爱车改色方面的相关事宜。那对于相关的品牌的车型非常的喜欢，那有的时候呢遇到了有些颜色还比较紧张，那先提了某一颜色的车型后期有改色的计划，那如何啊进行后期改色的操作呢？有请聂警官和大家来说一说。
10: 对，首先咱们说这个变更颜色啊，变更颜色的话到咱们车管所，首先要就是说您变更颜色是不是需要向车管所请示啊，就是说您变了颜色之后10工作日内到车管所变更就可以了。
0: 嗯，
10: 变更时候咱们需要你的车主身份证、登记证书原件、机动车行驶证原件，然后开车到咱们车管所。
0: 嗯，
10: 这里面我给大家说的啊，变颜色就是说大家正常色啊，就是说你白变黄、黄变黑这些。
0: 嗯，
10: 啊，就是说你就是说不能多3色啊，就是说很多车现在我看到，尤其是咱们东康线，
0: 嗯，
10: 有好几辆车，我的定义给它定的最起码在15种颜色以上啊，那种不符合规定的。因为我每天走嘛，看到很多车、嗯、我就是及时劝阻那样的情况啊，尽量把你那个改色那个车衣咱们退去啊，
0: 嗯，
10: 那个到了车管所啊没法给您变更的啊。
0: 嗯，
10: 所以说我给大家这里强调一下，就是
0: 刚刚您聊到的强调这一点，就是不超过3种颜色是吗？
10: 对对对。
0: 哦，
10: 然后就是说大家有的时候就是说你需要变更颜色的，就是超过整体颜色的2/3，你需要变更啊。
0: 嗯，
10: 就是说有的人贴一个小部分啊，就是说小部分是不需要的。然后还有的不是说为了自己的广告宣传，
0: 嗯，
10: 贴了几个字，那都没超了车身的整体颜色，就是不需要变更的啊。这个有明确规定，就是很多人说，那我这个广告是不是需要有关部门备案啊？
0: 嗯，
10: 这个不需要啊。检车时候咱们也没超车身的2/3颜色，也是不需要的。
0: 嗯，这是几个细节的提示和提醒，而且呢也是现实存在的一种情形。那有些朋友可能是变更车身颜色之后啊，他自己变更了哈，那后期呢可能没有在规定的时间之内过去做变更业务 啊，这个时候呢，他觉得可能检车这个日子还长着呢，是吧？现在来讲呢，新车啊，一会儿我们会聊到，那十年两次上线检测是吧？那第六年可能才第一次上线，那这个期间来讲就申请啊就可以了，也不需要这个外检方面的一些环节，他就。

0: 掉以轻心了，说哎，这几年我可能还要换车呢，是吧？那就按照我的心思和想法，就把车身颜色给变更了。那其实这个时候来讲是违反了我们相关规定的。
1: 对，这个首先啊，就是说咱们按照机动车登记规定，就十日内你必须变更这个颜色。
0: 嗯，
1: 假如说你不变更啊，被交通民警查获啊，首先你是一个违法的行为，对吧？
0: 嗯、
1: 因为民警会核查你，你什么时候贴的？
0: 嗯，
1: 你肯定对吧？你会有个支付记录。
0: 对，
1: 那你贴了，肯定也好处罚你的，不用。
0: 嗯，
1: 有这种报警心理，说那我就上午贴的、
0: 嗯、
1: 对吧，你得相关证据，不能想咋说就咋说呢。
0: 对，
1: 对，所以给大家这里面说一下。
0: 嗯，
1: 我看到近期就是很多有改色的，
0: 嗯，
1: 就是说大家有听广播的，就是说及时的，然后尽量的来尽快的变更，就是说你变更了之后就尽快到车管所变更。
0: 嗯，
1: 然后我这里面强调一点，就是说咱们外地的啊，就是说异地的，
0: 嗯，
1: 就是小微型载客汽车也可以异地办，就是说您是蒙 A 的、京 A 的，就是外地的车来了鄂尔多斯啊，来了鄂尔多斯之后，在车在这鄂尔多斯用，然后就是说到咱们当地车管所也可以变更这个车身颜色，没必要不说开回去你的原籍车管所去变更这个颜色啊。
0: 这个业务来讲，变更业务是可以异地进行办理的，
1: 对，
0: 是这样一个情形。但有朋友也会说，说那我辛辛苦苦贴上的，虽然颜色丰富了一点，但是我确实喜欢。但是这时候来讲，也要以我们的这个相关依据和规定来进行执行了。
1: 对对对，现在咱们鄂尔多斯车管所为了方便群众啊，就是说很多外地的车转到鄂尔多斯之后，
0: 嗯，
1: 他在就是。没转之前啊，就是说到了咱们鄂尔多斯车管所已经把这个车改变了颜色，
0: 嗯，
1: 但是咱们为了方便群众，这样的我们就是连转入带变更颜色也并给您办，
0: 嗯，
1: 也不需要您再走个异地变更了，再需要什么了、
0: 嗯、
1: 就是说我们直接给您办小微型载客汽车啊、
0: 嗯、
1: 这种大家也不要顾虑说啊，我去了查验车辆了，本来是黑色的贴了个白色膜，这不得撕掉吗、
0: 嗯、
1: 这不用不用不用，因为是大家花了钱啊，
0: 对，
1: 贴了的之后我们以便民啊、
0: 嗯，
1: 为了大家方便，咱们先转入后再变更颜色，这样也是可以的
0: 啊。你看看啊，很多便利的一些办事的方式，那各位一定要知晓。那还有点提示，就是现在如果想给您的爱车啊变一个颜色，记住啊，不能超过三种，是吧？
1: 对，尽量标，因为咱们天柱色只有三种啊，以最大面积为
0: 准
1: 啊，就是说你想变成白黄绿是吧？啊，那肯定是。白的面黄绿这三个面积得体现出来、
0: 嗯、
1: 但是大家我就是说举例子，东航线看到有好几辆车就贴的就是占超于十种颜色了，
0: 嗯，
1: 这都没法给您取决，就因为我们是拿色卡比对，
0: 嗯，
1: 这都没法给您定色了啊、
0: 嗯、
1: 就是
0: 每一种颜色可能它分布的比较平均，按照
1: 对
0: 我的理解，它不能按照主色说这个超过多少那个超过多少，剩下的可能不记了，那现在呢不记也得记的，因为它们比较平均所占的这个份额，所以大家在选择这个改色膜的时候，
1: 还有大家贴那种卡通人物啊、
0: 嗯、
1: 那卡通人物小的它就没超三分之二，不影响，
0: 嗯，
1: 不需要变更，大家不用担心。但是我看到就是很多商务车宝宝巴士了是吧、
0: 嗯、
1: 那个你就得来变了，那个我应该我看咱们也有东胜区和康邦市有好多辆、
0: 嗯、
1: 就是说那个我看那个它取决的还是红色黄色偏向于这几色啊、
0: 嗯、
1: 那就以这几色大面积给您变更啊，
0: 那就得做变更业务了。
1: 对对对，
0: 嗯，好的，各位啊，还有哪些涉及到颜色变更业务方面的？那比如说我的车已经贴完了，我不太确定哈，那您可以啊来描述一下，或者发一张图片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我可以把图片再转发给聂警官，看看这个车型目前的状态是否需要去做变更业务，或者说现在是否符合相应的规定。
1: 对，
0: 如果您现在心中打鼓的话，那恰巧听到了本期节目，那现在是直播的状态，您可以把这张图片发送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我们来帮您判断一下，如果需要变更业务的操作的话，赶快去啊，有的时候可能已经时间超了，但是这时候咱就那赶快去就可以了啊。
1: 对对，
0: 对于流程方面啊，刚刚聂警官也介绍到了，那相关资料也给您介绍，其实很简单，把您的身份证带上，把车辆的相关资料带上就可以了，因为需要查验车辆还需要开车是吧，那就是这样，行驶证啊、登记证书、身份证，还有就是啊把车开到现场，那能代办吗聂警官？
1: 可以代办啊，咱们就是说代办人拿您刚才说的那资料就可以了，可以代办、
0: 那这个还用授权他吗？
1: 也可以授权，您可以写个委托书。咱们现在不是交管12123，直接点开。
0: 嗯。
1: 啊，咱们用交管12123授权个电子委托书，这个是比较方便的。
0: 嗯。
1: 点开交管12123，您需要办什么业务，直接授权谁，我们的系统里面直接就能看到。
0: 嗯。
1: 啊，这个比较简单。
0: 嗯。就是在便民服务里面啊，去那里面找，那里面好像一共是三项。啊，一个是
1: 就咱们12123里有个
0: 电
1: 子委托，
0: 对，去那里面找这个委托业务啊，然后做电子委托就可以了啊。然后看到了 M 问到了今天说的过几天修路，封闭是哪一段？我猜测一下哈，您想问的应该是涉及到包茂高速的一段是吗？那目前来讲呢，包茂高速啊，在呼市回东胜方向。那在8月20号到9月30号之间，那涉及到啊路线简单变化的一个事宜，它不是说大范围走不了了，它是涉及到了这个包头至树林罩啊这一段，那有施工和维护，那但是呢不影响通行，不影响指的是什么呢？您可以绕行从呼市出发，绕行到包头东，从包头东啊再往东胜走就可以了。我先简单这样回复你，您看您问的是哪一段啊？再来细节提示我一下，我再跟您来说。那看一下时间啊，马上接近于半点了。再来强调一下哈，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那有哪些涉及到交通出行方面，还有就是啊车驾管业务方面的事儿，想咨询了解的话，锁定互动平台啊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那刚刚这位朋友咨询到的相关路况信息，我也和各位啊再来分享一下哈。就是 G65 包茂高速包头至树林罩段27公里至64公里啊封闭施工的一则公告，期间呢是8月20号到9月30号。那施工路段呢是 G65 包茂高速包头至树林罩段27至64公里，那呼和浩特至东胜方向道路及树林罩收费站啊目前是封闭施工，东胜至呼和浩特方向是正常通行的哈。绕行方案呢，就是沙尔沁啊，互通去往鄂尔多斯方向封闭，去往鄂尔多斯方向的车辆，就你返回来的时候，可由包头东收费站驶出啊，绕行德胜泰黄河大桥，那就可以了。同时在行进途中啊，也可以实时根据导航的方式来进行判断啊，择优选择也是可以的。大抵是这样一个情形。那还有哪些啊？各位想咨询和核实？通过微信的方式咱们继续互动就可以了。接下来进入到广告的时间，大约是1分钟左右，一会儿呢马上就回来，也请二位警官稍事休息。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0: 好的，各位来关注一下半点暖城出行方面的提示信息啊，再来强调一下雨雾天气在高速公路行车的时候一些注意事项。首先呢，能见度小于200米的时候呢，需要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和前后位灯，车速呢不能超过每小时6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的两车距离。当能见度小于100米的时候，要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前后位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车速啊不能超过每小时40公里。 那能见度小于50米的时候，这个时候应该属于红色预警的期间了，那需要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前后位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切勿开启远光灯啊。那车速呢不能超过每小时20公里，并且啊选。

0: 择合适的时机，从最近的出口尽快驶离高速公路。那如果是遇到了积水路段，一定要查明水深啊，勿强行涉水。万一被困积水，切勿贪恋财物，而是果断的啊自救逃生，寻找安全位置，等待救援。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愿大家行车万里，安全相伴。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首先是形势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呢是多云，除西北部外呢，其他地区仍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对流性的天气。再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康巴什15度到24度，东胜15度到21度，树林沼镇16度到24度，信义镇15度到24度，乌兰镇17度到23度，奥勒朝奇镇18度到25度，喀鲁图镇17度到28度，阿勒腾基尔镇15度到24度，薛家湾镇16度到23度。也希望各位结合路况啊和天气的情形做好出行准备。接下来时间继续走进交广有话说节目，陪伴各位在路上。
2: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2: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1: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0: 9:36，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还有哪些涉及到车驾管有来进行路况的索取，还有就是其他路况方面的核实，还有哪些朋友啊关心近期路况的一些个变化，那可以关注一下鄂尔多斯交警的微博啊，上面也会有详细的记录的啊。
3: 下
0: 再次为您介绍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鄂尔多斯市交管支队车管所机动车驾驶人业务管理科聂勇聂警官啊，检测检验审核中心刘波刘警官和各位进行在线的互动。那哪些问题想要交流啊，我们互动起来就可以了。那下面时间继续有请刘警官，把车辆啊年检周期还有涉及到的提示环节和各位再来说一说，有请刘警官。
4: 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不同类型年检周期有什么不一样的。首先讲一下咱们那比较常见的小微型非营运载客汽车，也就是咱们说的私家车、大型轿车还有摩托车。它的检验周期呢是10年内每2年检验一次，超过10年的每年需要检验一次，其中第2年、第4年、第8年无需上线检验，可直接申领免检合格标志，这个是享受免检政策的。也就是说第6年和第10年需要去检测站检验一下，其余的呢每2年咱们直接申请免检合格标志就可以。然后说一下我们的营运载客汽车， 因为载客汽车的检验周期是

0: 5年以内每年检验一次，超过5年的每6年检验一次。载货汽车和大型、中型非营运载客汽车，10年以内每年检验一次，超过10年的需要每6个月检验一次。还有拖拉机和其他机动车，是需要每年检验一次。其他机动车呢，就是包括专项作业车，就是咱们用土话说就是吊车呀，还有叉车呀这些。专项作业车，就是包含在这个其他机动车里边，这个呢是需要每年检验一次。还有咱们的专用校车，应当自注册登记之日起呢，需要每半年就要检验一次了。刚刚我们不是提到了咱们就是享受免检政策的车辆吗？然后我们说一下这个，不享受免检政策的车辆有哪些？因为有好多群众打电话说，他的是私家车，为什么他的车要超过15年的，需要半年就检验一次呢？他应该就是这5种情况的之一。第一种呢是发生过造成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的，这个伤亡呢是包括死亡和受伤的，这种情况下都属于这个交通事故，就不享受免检政策了。还有第二种是因非法改装被依法处罚的。第三种呢是营运车辆变更为非营运的。第四种是面包车，作为咱们那个面包车呢是重点车辆，它的那个安全系数不是太高，所以在它检车呀，还有检验周期这些都是比较严格的，它是不享受免检政策的。面包车，我说一下这个，单独说一下这个面包车的检验周期。面包车的检验周期是10年之内每2年需要检验，然后这必须得到检测站去检验。然后超过超过10年的是每年检验一次，超过15年的就需要半年检验一次了。这个有面包车的车主朋友们要注意一下。还有第5种情况是自车辆出厂之日起超过4年未办理注册登记手续的，这5种情况呢都是不享受免检政策的。有以下5种情况的车主朋友们要注意了。
1: 就不再享受机动车免检的相应政策。这个呢，之前咱们也提示过各位车友，尤其是在买入二手相关车型的时候，应该提前去辖区的大队，是吧？来了解一下这辆车型的过往。那如果涉及到，比如说营运车辆变为非营运了，是吧？那如果有这种情形一看有这个痕迹，那你就要知晓了它的检测周期和常规的私家车就有所不同了
0: 是的，是的，
1: 这个要注意一下。那还有哪些是大家关心的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进行对话。我们再来看一下路况方面的提示信息。那刚刚来自于指挥中心的提示和提醒，就是 GL8 荣乌高速目前是解除交通管制了。那早间的时候可能局部地区相关路段有轻雾的这样一个情形。那目前来讲 ，GL8 荣乌高速解除交通管制，所有车辆恢复通行啊。有朋友说到了西段没有雾，是的好的。还有哪些您行车在路上遇到的一些路况信息需要核实反馈咨询，到底怎么回事？那如果有这样的需求的话，描述清楚或者是拍图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我帮您去核实。也再一次欢迎视频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忘忧草点赞了直播，谢谢。还有就是铃儿响叮当，王青金致远。杨婷是吗？欢迎您在视频直播间守候。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聂警官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二手车交易环节的相关问题那如果说二手车交易出问题了应该找哪一个渠道

0: 得到合理的解决和关注。有请聂警官和大家来说一说。
1: 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二手车交易的问题啊，就很多二手车交易问题就以为是车管所，其实咱们是车管所是个登记管理部门啊，这个二手车整体的交易的负责部门也不是咱们啊。我给大家首先说啊，就是说首先是商务部门负责咱们二手车交易市场的经营和主体的备案管理，还有就是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就是负责你二手车经营的主体注册、合同范围监督监察，还有税务部门啊，就是大家所关键的就是交易票，就是负责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的监制和管理啊，所以给大家说一下，把这个明确一下，就很多老百姓不理解，就是说啊，你这个车过户了，你车管所怎么过的？就其实前设条件啊，就是说您必须出具了这个二手车交易票，车管所才会去给你过个转让这个车辆。不是说车管所，有的人说那他怎么能出具的？那出具呢，就是税务部门在管理这个啊，因为税务部门有要求的，不是说车管所在负责这一块，就是说大家出具了二手车交易票才可以到车管所办理这个转让登记。因为咱们现在是联网核查了，就是说我们车管所只能看到的，就是说没有像以前的纸质交易票，现在咱们联网核查了，只能看到就是说您张三过到李四，这个交易票上呢显示您现车主的信息啊，这个环节我们就可以过了啊。我们只不过是个登记部门，给大家把这个很多人都误解了，以为这个二手车整体的转让过户这些都是在车管所管啊。我们实际就是负责一个登记管理的
0: 一个
1: 环
0: 节啊。对，是每一个环节组成了整个的流程，而我们是流程应该算作最后一步。
1: 对，很多人不理解，就是说有经济纠纷的啊，有什么的，这个到了车管所之后，我们只能明确的告诉说，大家可以去咨询一下律师了。要不大家现在，通过什么平台，你自己问一下也都可以啊。就是说，就是大家不要把这个环节弄得很复杂，也觉得就是说不好理解啊。其实也很简单啊，就是说交易票这方面肯定是在税务部门管啊，不是说车管所。还有大家很不理解的说，你车管所为什么不给设立一个这个税务部门的交易票窗口呀、啊？是吧？这个咱们是个登记管理部门啊，不属于咱们的业务范畴了啊。大家说一下，
0: 咱们的智慧大厅里面有自助设备是吧？
1: 自助咱们也没有那个购置税自助设备啊、但是咱们现在这税务部门倡导的就是说咱们的电子税务局，基本上就是让大家在手机上操作啊，除非说上了年龄年纪大的，然后他们就留几个兜底窗口，在咱们有几个业务窗口也是正放在咱们政务中心啊。现在但是咱们二多斯为了申请便民嘛，就是申请了一台自助机啊，就每天也是正常运行，比较好用的啊，就是说大家也可以来车管所，就是说就新车啊，不说二手车啊，可以办。
0: 好的，那在这个二手车交易环节哈，那各位啊，还有哪些涉及到车价管业务方面的事儿，我们可以来聊一聊。会发来信息，今日路况啊，一师米也发来信息，今日路况。那今天来讲呢，路况方面还是比较畅通的，没有特别的提示和提醒哈。那这里再来强调一下，那对于常规的路况获取的渠道和平台，您可以锁定暖新闻交通广播，在特殊天气啊、特殊情形之下，你已经预判到了，比如下大雾了啊，或者这个强降水，那这样的天气呢，相关路段肯定会有一些变化。那这个时候您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路况两个字，会收到特殊天气之下、特殊情形之下的路况提示。那现在是没有的，朋友们啊。还有一则呢，就是常规路况的获取，您可以关注一下鄂尔多斯交警的微博。那这个渠道来讲，我个人觉得是比较简单和便捷的啊。那就提示到这里。还有就是会和伊施米发来的这个信息来讲，就是在特殊天气之下，二位也收不到自动回执，为什么呢？一位发的是今日路况，一位发的是路况信息，那就发路况两个字就可以了。但今天没有特别路况提示啊，我只是说在这个特殊情形之下，路况获取的方式就发路况就可以了啊。好的，各位，还有哪些事宜想要交流沟通啊？我们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视频直播间的方式来进行对话就可以了。接下来时间进入到公益广告的时刻啊，一会儿呢马上就回来。
2: 写给多年以后的我，你好吗？我是小时候的你呀。今天我做了一件超级超级重要的事，我把洗完手的水拿去浇了楼下的小树苗。

0: 因为我想，等你长大的时候，它也许就能长成一个秘密的专属基地了。我还把一颗蒲公英的种子吹得好远好远，因为我知道风伯伯一定会把它送到你那里去。你看到了吗？一定要认得它哟。离开房间时，我咔嗒一下关了灯，这样就能把光存起来给你了。妈妈说这是在保护地球，可我不太明白，但我觉得这就像把我最喜欢的彩虹糖一颗一颗的都留给你是一样的吧，嘻嘻。因为我希望你未来看到的世界就像我现在看到的一样，天是蓝蓝的糖果纸，云是软软甜甜的棉花糖，我们说好了哟，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 守护他们眼中的光，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保护环境，公载当代，利在千秋。
2: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3: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2: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3: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2: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4: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2: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5: 好的，各位，9:50了啊，节目接近到尾声阶段哈、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刘警官啊，把车辆啊检测检验方面的事宜和各位再来补充上一条。就有朋友他比较着急，那对于上线检测也好啊，这个在线申请也好，那对于检验合格标志啊，能否提前啊来进行申请或者是上线检测，有请刘警官和大家来说一说。
6: 提前办理机动车年审，这个是可以的啊。
5: 嗯，
6: 机动车所有人可以在机动车检验有效期满前3个月内，向车辆管理所申请检验合格标志。
5: 嗯，
6: 在这里呢。因为咱们的这个检车周期呢是按月算的，就是，也就是说，比如说咱们的注册日期是8月16号，
5: 嗯，
6: 那我们的检验的日期就是，检验日期就是算8月，然后7月、6月，前3个月呢，也就是6月份呢，你就开始可以检验了。
5: 就是6一儿童节，你就可以考虑这事儿了。
6: 对
5: 啊，如果是工作日的话，6一儿童节你也可以去检车啊，是这样一个情形。之前也提示过啊，和车辆有关系的涉及到提前了啊，是按月算；那和驾驶人有关系的啊，这个提前了啊，那一般来讲是按天算啊。比如说这个期满换证业务，咱就形容的是90天啊。而不是3个月啊，这样去记呢就更加的清晰了。那无论是上线检测还是在线申请，其实还是应该把车辆的相关事宜解决好，是吧？
6: 对的。
5: 那比如保险啊、违章啊这些。
6: 对，
5: 嗯，
6: 近期需要检车的朋友们可以提前在咱们的交管1213上边看看，咱们的车是不是有违章状态，然后保险有没有提前购买啊。解决了这几种情况呢，咱们再去检一下车。
5: 嗯，好，那看一下时间，最后有请聂警官啊、再把日常啊、在受理我们群众业务的时候发现的一些啊、小细节，需要提示和提醒大家，就是重点大家会遗忘的一些小环节， 影响业务办理流程了啊。那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情形和大家再来说一说？
7: 我还是说的给大家说一下，强调一下，就是说这个购买新车的啊，大家买这个购置税，就是还是通过电子税务局或到车管所的咱们自助机买就可以了，然后就不要因为这个买不了购置税了问题了影响这个注册登记，因为近期咱们车管所也是淡季嘛，车不多，就是说，但是这个星期看得很明显啊，就是天气嘛，到了秋天了，买车又来迎来了高峰期啊，从这个星期开始，咱们的人车就挺多了啊，然后还有大家关心的问题，就是说大家车管所这个耗段可以吗？近期咱们新能源的耗段是比较好的，因为我每次在直播中也说啊，就是说大家所谓的什么好耗啊，是吧？这耗段是比较多的啊，比较多的
5: 哈。之前有听友就是他可能查询到了或者了解到了一些选耗的攻略，就是在这个窗口五十选一的时候，说是一定要挺到最后30秒或者挺到最后40�秒啊，有的是说最后20秒，然后呢再去选择这个随机的号码，
7: 没有那种规则
5: 啊，就是他给出的判断或者他学习到的这个方式，说到那个时候啊，这个页面才能够滚动出一些好的方式，好的号码，其实没有这个规律是吧？
7: 没有。
5: 好的啊，也希望大家对于窗口选号的时候一定要看准时间啊，这个方法可以学习可以尝试，但是呢如果是时间非常紧张了，那我觉得50个号码你浏览一遍这个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卡在20秒40秒的话，这个确实啊本身来讲自己就很紧张是吧？
7: 对，
5: 那时间剩所剩无几的情形之下，我觉得也未必看得会很全面。
7: 对，
5: 所以呢方法啊要适当的去学习和使用。那刚刚聂警官也说到了最近的关于新能源车型啊，这个号段来讲呢，按照各位的理解说还可以啊，如果大家啊已经购入了新能源车型的话，那一定啊要在近期去看一看。其实我们在这个交管12123 APP 上就可以看到这个号段，
7: 号段公布
5: 了，对，就是你可以随时啊去查看号段的走势啊，你看21号就公布了3个，就说明近期来讲这个消化能力还是可以的。
7: 对，
5: 好的啊，看一下时间啊，那今天就和二位警官交流到这里，下周三啊有时间再来做客直播间，我们再为各位听友解答车价管业务方面的问题，那就挂二位电话了。
7: 好，
5: 再见啊。好的，各位啊，节目尾声阶段呢，再把听友节的事情和大家来说一说哈。那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继续为各位送车啊，是名爵品牌，具体车型呢是名爵4一辆。说到了猛士听友节，也有猛士817介绍给大家，这辆车型可油可电，综合续航是1365公里。

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备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守候和点赞，也欢迎海蓝石啊建京啊，在节目尾声看到了您的身影。明天啊9点再来，那明天9点再会吧，朋友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389027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2: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繁忙， G18 多处路段车辆滞缓，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不聊心事，只谈旋律。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在这个美好的上午，让那些藏在歌声里的情绪随着静静流淌的旋律被看见，被共鸣。

0: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画是邓紫棋演唱的歌曲，由邓紫棋作词作曲，于2016年5月16日以单曲形式发行。是一首似水彩画一般简单直接的情歌，温柔和眷恋是他的画笔，思念被画。

克勤的无朋友不仅旋律简洁，编曲也独具匠心，以吉他为主，营造出一种淡淡的忧伤氛围。歌词深刻，字句间透露出对过去友情的怀念和对现实孤独的无奈，听后让人深有共鸣。

0: 喂，老友。
1: 说到后来这首歌，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刘若英所演唱的那一首，但是今天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首后来是由林嘉宁作词作曲，毛一鹏编曲，夏晚安演唱的，同时也收录在同名专辑中，于2023年1月24日发行，希望这首歌也能在未来的日子里陪伴着我们，直到后来的后来。

阳光洒在长街上是由孙楠演唱的一首温暖感人的歌曲，曲风上偏向于抒情音乐，简单却充满灵魂，让人听得感同身受。歌曲以阳光洒满长街的美好景象为背景，叙述的是一段关于渴望、希望和追寻美好的感人故事，歌曲情感真挚，极具震撼力。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闭上双眼，聆听李宇春的《是你》，仿佛置身于一场梦幻的音乐之旅。轻柔的前奏如微风拂面，而后他的歌声逐渐将你包围，像温暖的怀抱，给人无尽安慰。

王天阳演唱的《你的太阳》传达了一种深刻的情感共鸣。他讲述了在人生旅途中，每个人都可能遭遇孤独、遗憾和困难，但总有一束光如同太阳一般，能够照亮前行的道路，带来温暖和希望。

0: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暖城音乐时光机再相聚。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4: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3: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5: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0: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有大雾，当前温度16摄氏度，相对湿度99%，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6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来到暖城音乐时光机，我们将一同启程，踏上这段音乐旅程，让旋律的翅膀带我们飞越山川湖海，感悟音乐的超能量。孙燕姿于2016年8月19日发行了专辑《彩虹金刚》，其中的同名歌曲《彩虹金刚》是一趟回归童真的音乐冒险之旅。孙燕姿希望将该歌曲奉献给孩子和身为大人的听众。

0: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1: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0: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这首《你若是风》诞生于胡彦斌对爱情的感悟，词曲中藏满深情。他的唱腔富有层次，从低吟浅唱到情感迸发，把爱而不得的遗憾诠释得淋漓尽致。闭上眼，就让思绪随旋律飘荡，满心皆是缱绻温柔。

时代少年团演唱的《好望角》，以明快的 2B 节奏为基底，融入电子合成器与弦乐交织的旋律线条，营造出程方舟穿越风暴的冒险氛围。编曲中吉他扫弦与古典推进的配合，强化了青春比风暴更热烈的核心理念，

当夜幕降临，城市灯火与星光交织，派伟俊的《骑士江湖》悄然奏响。这是一首为年轻梦想家们量身打造的战歌，它以极具现代感的电子音效为底色，巧妙融入古典乐器的悠扬余韵，仿若在繁华都市的霓虹灯下勾勒出古老江湖的轮廓。

在仍然的游子吟中，我们听到了对古老诗篇的现代诠释。他以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情的演绎，将这首经典诗歌赋予了新的生命。歌曲旋律简洁而富有感染力，仍然的嗓音清澈而富有穿透力，直击人心。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我陪你面对是动力火车演唱的歌曲，由管启源作词，黄韵仁作曲，收录于《都是因为爱》专辑中。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5: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或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进前列，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进前列，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0: 是主角，现在行动让暖城更近，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1: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2: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最新的路面情况。我们来看一下警方路况。8月28号到10月30号，对于省道216线的察罕闹到敖勒赵起段东察段起点 K0公里到终点的 K67公里的全线进行施工，长度呢是76公里，期间的每日半封闭啊，然后呢会占到这个超车道，大概是3000米作为这个作业区。届时呢，请途经该路段的机动车驾驶人按照指示的标志、标牌等规定，谨慎驾驶，有序通行。
3: 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2: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暖心驿站，来看一下8月24号晚间的20点到21点，从东胜区的体系公园骑共享单车到园丁小区，不慎丢失了大众车钥匙带玩偶，失主电话是18647148199，送回毕谢。8月24号中午，爱心人士葛女士在东胜的华岩十字路口捡到了路虎的车钥匙，已经主动交回了暖心驿站，请失主抓紧时间前来认领。地址呢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是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天翼行车一盒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4: 请开门，
5: 一砖一瓦构筑向往的空间，一砌一句盛满生活的温度。安家置业是选择，更是学问。从楼市动态到政策风向，从家装干货到避坑指南，这里应有尽有，更有专家坐镇暖城会客厅，分享行业洞察，贴心答疑解惑。家在暖城，让梦想之家温暖落地。

好，各位，北京时间呢11:08，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在暖城。各位好，我是一冰。好，今儿呢又到了周三的时间，节目安排呢，首先还是我们的楼市快报，11:15到11:30的这个环节当中呢，依然是我们的房产交易热线，大家呢可以继续在线实时来发布您的售房、求购、转租、出租的一些房源信息。半点之后呢，是我们的爱家时间。好，今天节目当中前两位来参与互动，依然可以来获得10:08往事听友节的抽奖卡。那2026年呢，我们会继续来抽车，抽的是名爵的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来获取回执信息。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是1365公里，里程无忧虑。猛士817配备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更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是5.2米的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备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备鸿蒙座舱5，更科技，和全栈华为的融合的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可以到铜川来找佳佳，一张身份证领取

0: 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是152-4847-2862。
1: 嗨，听楼市脉搏，就在楼市快报。最新政策解读，为你拨开迷雾，看清置业方向。热点楼盘直击，从刚需到改善，精准搜罗优质房源。1008家在暖城，楼市快报。
0: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呢11:1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的楼市快报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鄂尔多斯市公积金十项贷款新政以及这个申贷条件，全部来给大家进行一个解读。昨天我们说到了第四条，今天我们接着第五条来和大家继续分享。第五条呢，就是推行啊这个公家商的这样一个组合的贷款。那么当公积金贷款的额度不足的时候，借款人呢是可以同时向商业银行来申请住房贷款的，那使用的就是公家商的这样一个组合贷款来购买我市首套或者是第二套自住住房。那么首付款比例呢均为15%，满足了缴存人更高额度的一个购房的资金需求。那你比如说啊，小张购买了一套总价150万元的这个首套自住住房，按照这个政策呢，首付款比例呢仅需15%，也就是首付是22.5万，你就可以来购房。那其中的公积金贷款部分单缴存的职工呢，最高可贷80万元，剩余47.5万元差额可以通过商业银行住房来贷款补足，真正实现了低门槛、低成本的购房，让更多缴存人住有所居。居有所安。再来关注一下第六条，就是要降低首付款的一个比例。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15%，那自住住房的公积金贷款呢，最低首付比例呢，由原来的这个20%，首套20%，首二套30%，那现在呢，统一为首套、二套均为20%，也就是你只需要花20%的首付就 OK 了。那保障性安居住房的首付比例呢，最低是15%。同样呢，大幅的降低了这个刚需以及困难群众购房的准入门槛。那你比如说啊，这个小赵的家庭呢，购买了第二套住房，总价呢是100万元，原政策呢是第二套首付30%，需要付30万元，新政策呢统一降至了20%，也就是仅需付20万的首付。那么首付的门槛呢，直接降低了10万，而且购买80万元的保障房的困难群众呢，首付仅需12万元就可以实现安居梦，那切实来降低了这个刚性的需求，包括这个困难群众的一个购房的准入门槛。那第七条呢，就是要延长这个贷款的一个期限，贷款最长的这个年限呢，延长至了贷款就是借款人的法定退休年龄后5年。就是你退休之后再延5年，贷款周期呢最长不超过30年，男性借款人最长可以贷到68周岁，女性最长呢可以贷到63周岁，然后呢降低了整个这个中老年职工每个月的一个还款的压力。那你比如说老张今年是52，原本呢最多呢可以贷到61周岁，延长退休年龄啊，这个是指的延长的退休年龄。那贷款的周期呢限制是9年，但是新政这个实施之后呢，老张可以贷到66周岁，也就是贷款的期限呢延长到了14年，月供大幅降低，切实降低了临近退休职工的家庭还款负担。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第八条，就是降低提前部分还款的一个门槛。大家都知道啊，如果说你在这个手机上操作过住房公积金提前部分还款的最低金额呢，是由原贷款总额的20%下调至10%，提前部分还本之后呢，还可以在月还款额不变的这个缩短贷款时间以及减少月还款额贷款时间不变当中自由来选择。那职工可以灵活的安排闲置的资金来缩减贷款的本金，然后来减少总的利息。你比如说小马办理了40万元的这个公积金贷款，按照原的政策呢，提前部分还款最低需要8万，也就是贷款总额的20%。但是小李手头呢现在只有5万元，新政策呢将最低金额呢下调至了4万元，也就是10%之后。

0: 后，小李顺利提前还款了50,000元，还款部分呢从此不需要再支付利息，也就是你够啊，现在它是10%，就是你贷款总额的10%。这是提前还款部分还款的一个这个还款的一个门槛吧。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提高贷款额度计算倍数，就是说你的这个账户余额有多少，大概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倍数，你就可以贷到相应的一个额度。那么公积金账户的余额核算倍数呢，由原来呢是必须要达到20倍以上，甚至要调到25倍，贷款保底额度呢是150,000元。但针对这个账户余额较少的稳定收入的这个年轻职工，大幅呢提升可贷的额度。你比如说小王工作2年多，他这个公积金账户呢只有20,000元，那么计划购买首套自住住房，按照原政策呢能贷40万，按照新政策呢能够贷50万，小王可贷额度呢直接可以增加到100,000元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呢，比如说这个小赵呢，他刚刚参加了这个工作，账户的余额呢只有3000块钱。然后按照这个贷款额度呢，不得超过账户余额25倍的话，最多呢可以贷75,000元。但是根据新政策，小赵仍然是可以按照150,000元的保底额度来申请贷款，切实解决新市民以及青年人因为缴存时间短、账户积累少而面临的贷款额度不足问题。再来看第十个呢，它是这个多次下调贷款的利率。2024年的5月18号呢，它执行的是首套房5年，含5年以下呢是2.35%，5年以上呢是2.85%，2套5年以下是2.775%，5年以上是3.325%。那么在2025年的5月8号执行呢，是首套房5年以下是2.1%，5年以上是2.6%，2套5年以下是2.525%，5年以上是3.075%。那么贷款利率呢，连续下降，每年下调0.25个百分点，进一步降低了缴存人的一个购房的利息成本。好，另外呢，目前呢，大家如果说还有相应的一些这个问题或者不太清楚的有疑问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拨打这个公积金中心的这个电话12329。好嘞，更多详情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接着来和大家做更多的一个分享。好嘞，各位，接下来我们要进广告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你听，这是自然的呼吸，林间的风带着草木的清香，江中的浪托举着鱼群的向往。可当烟囱代替了鸟鸣，塑料侵占了河床，我们才发现人类的生存手册里从来写着与万物共生。节约每度电，珍惜每滴水，种下一棵树，守护一片海，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从你我此刻的选择开始。
3: 嘿，听说你在找房子？
4: 是啊，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合适的。
3: 那你怎么不试试加赛暖城房产交易热线
4: 啊？那是什么
3: 线上平台，免费发布买房、售房、租房、转租、求租信息，超方便的。
4: 真的吗？那我得赶紧去试试。
3: 对，说不定你的梦想家园啊就在那里等你呢。房产交易热线，让家的梦想从这里起航。
0: 好嘞，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呢11:18，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家在暖城。这环节呢又到了我们的房产交易热线，继续呢帮助各位来线上发布你的售房、求购、转租、出租的一些房源信息。两种方式呢可以继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直播热线您可以继续来拨打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

公众微信平台呢，直接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然后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一定要把您的这个小区名、户型、楼层、面积、核实情况之后，然后呢发送到公屏上，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及时来给大家进行播报。好，记好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就可以来拨打了，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不管是售房的、求购的、转租的、出租的啊，都可以来发布信息。好，来关注一套这个出租的信息。大清花园99.9平，然后呢是一个五楼，家具家电齐全，年租金呢是15000到18000，包物业和暖气费。电话是13947727635，13947727635。好，另外还想出售一套城南华研物流园区1314平米的一个厂房，它是1到4层，价格呢是380万，手续齐全，电话是15049875099。另外还想出租或者出售铜川汽贸城的有一个1:2的底商265平，目前呢正在装修，出租出售都行，价格面议，电话呢是13394776678，13394776678。在喀玛什的恒信小区呢，有套160平米的五楼，精装修，价格是205万，房本满五，电话是13847378862，13847378862。另外还想出租一套这个华影万家花园62平米的四楼，家具家电齐全，包宽带、暖气、物业费，租金一年是18000，电话是15149626988。好，另外还有这个玫瑰家园呢，有一套115平米的两室两厅一卫，家具家电都有，租金呢一年是20000，包物业暖气费，电话是13214848765，13214848765。好，继续来提示各位，这一环节呢是我们家在暖城的房产交易热线环节，大家可以继续在线实时来发布您的售房、求购、转租、出租的一些房源信息啊，有需求的朋友呢抓紧时间可以在线来免费发布您的房源。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套玫瑰家园的房子啊，这个是115平，两室两厅一卫，家具家电都有，年租金是20000，包物业暖气费，电话是13214848765。还有在东梅公司小平米万达东面四楼65平，年租金是13000到14000，包物业暖气费，电话是13848474206。东胜区华银南区125平米的六楼不梯楼，租金是16000到17000，包物业暖气费，电话是13204776199，13204776199。在达奇的金鹏建材城玉龙花园对面有一个就是连体的一个底商，想要出租，上下200平，然后呢联系电话是18104818895，18104818895。锦绣森林呢有一套118平米的精装修15楼呢想要出售，然后精装修房板满二，虽然是二手房，但是99新，未入住，拎包入住，中介费勿扰，中介勿扰，电话呢是15389895910。好，继续来提示各位，我们的直播热线呢是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都可以通往直播间。不管是想要售房的、求购的，有二手房想要出售的，大家都可以在线来免费发布，还是出租的、转租的、求租的，底商想要这个招商的都可以啊。记住我们的热线，您可以来直接通往直播间，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都可以来拨打。微信呢，您就直接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然后来留言就可以了。好，再来关注一套出售的信息，这是位于装备制造基地的华典家园，3室2厅，售价是56万，价格可议，然后电话是15248447369。